0: duel.
1: 更多音乐
0: Mais musique.
2: أحلى مزيكا
3: My multa musica.
0: Più musica.